早上八点，正如初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FM 97.1，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一首《我的心灵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范真真。

年来呢，人类都在为自己能够飞上天空做出着很多的努力。那有一些极限运动者，他们也自称为自己是鸟人，他们就是带着自己安装的一些滑翔伞啊，或者是一些装备，它能够短暂的在天空中实行飞行。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一个 bird， 成为鸟类可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恋恋真言》。

假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棋子》。

知道各位是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的，有很多人是在小时候给逼的，就是说你成绩要考第一，学课外兴趣的时候也要拿第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得第一，以至于长大之后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来听到 Coco 李玟这首《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那现在已经是8:44，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待在你的身旁，他可以拥抱你。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深呼吸》。接下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听到来自 BAD 为你带来的半点心。

前几天还在跟朋友聊，现在我们要跟对方说一个什么事情，简单的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就好了。但像以前大家都没有手机的时候，如果你要找一个人，你只能打电话去他家里，然后如果是当时秘密的就是在恋爱的话呢，还不能让家里人知道。那个时候就会生出很多的一些小故事，比如说这个家里人会一直问你是谁，你找我女儿干什么，就会有这样一些故事，特别是出现在这样一些偶像剧里的故事发生。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小琥《蓝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接下来分享风鸣种君所带来的别找我麻烦。

说到书店呢，现在很多城市确实是有24小时的书店，但是在书店呢，除了你可以坐在台阶上来看书，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桌子椅子，那多半可能会让有一种屁股坐得很痛的感觉。如果可以躺下看书多好呢？所以呢，有一些地方他们就专门在书店设置了一些床位，然后你可以悠游自在的躺着、趴着，或者是怎么样的看书都行。当然，仅限于看书哈，做别的不行。送上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继续来送上小虎队所带来的《再见》。

左右的华语乐坛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如果有一个新进的歌手要发歌的话，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采用就是国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曲子，然后再填上中文词，而那些曲子呢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流行影响力了的，所以这样比较能够快速的打入到市场当中。还记得在当时的快乐男声比赛里面有一位少数民族的男歌手叫做阿木龙嘛，当时也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在那之后呢他还跟许茹芸一起合唱了这首《男人女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接下来送上一首《好男人》，来自于张浩哲。

在买东西我们用手机支付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几乎大家都不带现金出门了，但是久而久之呢也会出现一些手机被这种不法分子盗刷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手机支付的安全。首先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你的电话设置里面找到一个电话的选项，然后拉到尾部有一个 PIN 密码，然后把这个密码打开设置清楚，这样是第二次来防护，说你的手机如果被人家捡到了而且可以开锁的话呢，还有一道防护，这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送上饿狼传说，来自于子贝和乐团伙伴。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来听到陈坤所带来的《月半弯》。

很多人减肥呢，是通过少吃，甚至是节食。那节食减肥的原理是通过减少身体的能量摄入，从而燃烧体内的脂肪，达到减轻体重的效果。但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来表明，在长期节食的过程当中，适段的间断节食2周左右的时间，可以达到更好的减肥效果。其实也就是，如果坚持不住了，那就放开吃吧，下一周再减肥，这是对你好哦。接下来我收到这句歌词叫做想要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听出来了，它是属于哪首歌曲当中的精华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那现在已经是10:17，来听到丁宇以及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还有周慧敏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这是要干什么呢？当然，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后来大家想，哦，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的女神要再次复。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 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0: 我觉得爱呢是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仅仅是对人啊，好比如说你开车行在路上，然后如果有小动物突然穿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惊吓，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记得减速慢行，然后让他们安全的通过。继续来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我爸妈常常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而争论呢，就是爸爸会在家里面抽烟，而妈妈特别讨厌闻这个烟的味道。所以每次如果爸爸在这个客厅抽烟的话，他就会说你要不就到那个厕所，要不就到那个厨房把排气扇打开。所以呢，有的家庭他们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产生一些争论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江美琪的《塔罗牌恋人》。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哦，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的爱上它。

失恋三十三天那部电影曾经看过吗？其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女主角呢义愤填膺地跟她的老板说，难道我就没有感慨人生的权利吗？老板很淡定地看看她讲，你连人都没生过，感慨什么人生啊？确实是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片段，但确实如此，年轻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感慨人生呢？送上政治化所带来的星星点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说梁静茹是小粗腿，然后立马就有他的粉丝发过来说不要说我们家静茹是小粗腿。哎呦什么的呀，我告诉你，其实当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这个人才会显得可爱。如果真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人一定有问题？一张完美无缺的脸，你会觉得他是整形整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缺点

点就意味着它的长处。比如说呢，屁股大的人往往都会变得特别的聪明，而这个拳头大的人呢，心脏也会比较要大一点。所以你特别不满意的那些缺点，往往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要再去嫌弃它了，好好去享受它。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韶涵的《梦里花》。这是张韶涵的第一波主打歌曲，是一首融合了超现实和民谣因素的慢板抒情歌。对于张韶涵来说，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尝试，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因为这首曲子是张韶涵某一次在睡梦当中听到有人不断的在耳边跟她说那么一段旋律，醒来之后她就赶快用笔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跟音乐人一起去回忆，哎，这段梦中的旋律。结果呢，这位音乐人陈老师就请专人把曲子很好的完整的谱写下来了，所以梦中之作哎。哎，我好像有的时候做梦也会吟诗作赋，然后呢，就会，真的好像还会有一些文学上的创作。当时说出来这样的佳句啊，觉得好自豪啊，醒来之后就完全忘记了。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萧亚轩的《Honey Honey》。

请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几位极品的同学，或者极品的同事，再或者极品的好友呢？刚才看到一笑话，说因为要联系一个同学，但是没有他手机号，于是就给另外一个他很熟悉的同学发信息，请问你有他的电话吗？然后等待回复，收到回复，打开短信，赫然写着有啊两个大字。无奈之下又再发信息给他，那么请你告诉我好吗？继续等了5分钟，收到回复，迫不及待的打开，赫然写着两个字，好啊。遇到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很想上去一脚把他给踢飞呢？是不是？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极品同学啊。听一首歌，庾澄庆，想念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一笑倾城。

音乐当中一起锻炼一下自己的小情商吧，因为在生活当中情商有的时候真的比智商来的更重要。一个小姑娘啊，不对，是31岁的老姑娘，人家是研究生，智商高着呢，可是呢她去打车，打的是一辆黑车，正好是在过年啊，要往回家走，结果呢这黑车司机一路上啊特别热乎和她聊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没要钱，说只要你的电话号码。嘿，这姑娘其实对这司机也还蛮有好感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此认识了，14天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后来的故事难道是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吗？那恐怕就成为不了新闻了，稍后告诉你答案。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寂寞的恋人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其实每个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条街道的味道是不一样，甚至于每个城市的味道都不一样。我每一次过春节，然后一下飞机，整个城市的味道扑面而来，那种感觉会变得特别的熟悉，甚至于说在逛街的时候偶尔都能够闻到家乡的味道，那是一种记忆上的错觉。但是恰恰就是这些味道，恰恰就是这些旋律，能够第一时间激发我们大脑当中的某一些化学物质，它就好像是一下子把你拽回到了当年你那个时候的心情，你那个时候看到的东西。音乐也具有着同样的效用嘛。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FM 97.1。Are you ready for this?

不知道这样的歌是不是你的最爱？其实，一首歌曲如果说真的能够打动你内心的话，你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能够把这首歌曲再听一遍。想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其实就观察他会不会主动的找你啊。如果说他每天都在找你，有话没话的都会聊几句，哪怕看起来很平常，其实心里边也是会很喜欢你了吧。如果有个人爱答不理，等你找他的时候再回几句，那大概也就是可有可无喽。如果说有人连续几天都不和你讲话，那就等同于分手了嘛。爱是主动，因为相爱，就会迫不及待。继续来听到，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关悦所带来的结果呢？

人的一生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会碰到不顺眼的人。如果你不学会原谅的话，就会活得很痛苦，活得很累。人和人之间有碰撞，有摩擦，有矛盾，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当你原谅一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啊，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原谅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修养。原谅别人，升华自己。当你听杜德伟的这首《情人》的时候，还是不是能够想到当年攒了多久的钱才能够买一张他们的专辑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四大天王当年站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一听就知道还是学友的声音最好，张学友的 Linda。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听的歌曲呢可能会更加的实在一点，讲述的呢也会更贴近于生活。比如说有很多的道理是需要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懂的。男人欣赏名表是因为知道点滴时间的价值，而女人收藏珠宝是懂得了时间沉淀下来的那些点点的奢华。男人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增值，而女人则在乎保值。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组合在一起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一个负责增值，一个负责保值。而接下来就给你送上一首淡定的歌，范晓萱《雪人》。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孙露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无条件的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无条件的去爱一个人，确实让人动容。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像跳舞的感觉一样，就是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是一种良性的，哎，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才能够让两个人更好的跳出一支完美的舞蹈。如果说你只顾着前进，他只顾着后退，那到最后怎么样，就会从舞台上掉下去，是不是？两个人就彻底的退出了感情的舞台了。彼此之间的相处还是有办法的。接下来送上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13:18。女生当中相当有个性、相当有特点的一位歌手黄小琥的《猜心》。

其实每次听这首歌曲都能够让我想到爱情呼叫转移当中的故事情节。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幻想着另外一半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往往在生活当中你碰到的那个人成的几率要大于你在生活当中相亲的几率。为什么呢？如果按照条件去找，人们会变得很苛刻，但是如果生活当中碰到那个人满意了，那么也就真的满意了。所以多多给自己创造机会，偶然之间的相逢或许能够真正的促成你的姻缘。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漫步人生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失恋之后呢，应该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删掉，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而之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正好是时候。跳出 KTV 当中所有那些关于失恋的歌，然后狂唱一遍，驱散心中当中那种负面的情绪和你积压已久的气氛，奋发图强。每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曾有一个伤害他的人，分手是一次伤害的危机，也有可能将它视作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通往幸福的最终道路。听到刘惜君的《恋风恋歌》。

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13:50。莫文蔚和黄品源，他们的音乐相对来说，也许会随着他们的年龄而不断的成长。那么爱你，为什么？

其实每个人呢，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个体，因为你每天呢，身上的细胞都会不断的去代谢，所以过了20多天，你身上的细胞基本上都换了一遍了。那么你现在还保有着1个月以前的心情吗？所以有一些事情呢，你不需要完全去挂记在心上，你需要的是让自己不断的去更新。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Celebrate》，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就是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弦子的旅途愉快。

0: 听完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继续来分享，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刘鸿明。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梁静茹这首《问》。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情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生活中有多少亲人、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能生死契阔、白头偕老是幸福，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不强求完整和完美，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9，接下来呢，继续要送上这首《浪漫手机》，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把男女之间暧昧的浪漫情愫转化为温暖的文字情感，借由浏览手机里的浪漫简讯，让人重新的感受到暗恋时的那样一份悸动的心跳。
1: 轻轻吧。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分享一首《寂寞太迟》，来自于余小冉。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菀之的一首《示爱》。我记得王菀之在唱那首《我真的受伤》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伤，而唱这首《示爱》的时候，嗓音充满着甜蜜和幸福。其实王菀之的歌很适合睡前当安眠曲，每当你失眠的时候，可以翻出他的歌来听一听。

0: 样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好歌是来自内地的唱作歌手宇宗林，继过期爱情之后又一首全新的伤感情歌。宇宗林，
1: 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20。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生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送上一首《私奔》，来自于蜜雪薇琪。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分享林隆璇的这首情歌《难以抗拒你容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5:47。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尚尚，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地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一些什么，所以尽量地在音乐声中来调试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古，一首《忽然好想念》。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知他风雨兼着我。
1: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自然反应》，来自于许慧欣。

这样的歌曲就像是一缕缠绕着你的烟雾，不经意中蕴藏着挥之不去的深刻情感。对待生活爱情的态度不算太高，不会太疏远，也不算太低，可以隔离出自己的空间。继续要来带你听到这首歌，来自阿木，感谢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探探时间，现在是16:20。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迷迭香》。

近几年来，每一次和朋友联络时，大家总是描述着自己一个状态，那就是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度假，忙着度假归来之后又继续工作。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带来书本里说过的清闲，而是相反了呢？不过好在忙也有忙的好处。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这样的季节里，如果有凉风，有繁星，有四季桂的树影，还有微凉的台阶，会特别的想听这首张莹的《荧光》。最好呢是一人一只耳塞，什么话都不用说，静静地坐在台阶上，默默地听着就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听这首《猫咪森林》。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迪莫中继续用好的音乐感染你，来听萧敬腾代表青春的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

0: 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阿牛的《再见》。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一起来听到这首老歌《后天再说我爱你》。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情不自禁》是陈慧琳的一首歌。当年为了唱好这首百万名曲啊，陈慧琳比唱原创歌曲还有压力。但是面对压力的激发出的潜藏的爆发力所产生的效果，还是特别不错的。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古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如果想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听到的是朴树的 New Boy。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来听到庄心妍的《爱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自王心凌的《Face Soulmate》。

0: 接下来这些我们继续来聊到关于茶哈，有研究表明呢，茶里面的茶多酚以及氧化物，它可以吸收一些放射性的物质，保护细胞不受辐射的伤害，对于修复受损的细胞呢也很有帮助。有临床的研究显示呢，茶叶提取物可以治疗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一个轻度放射病，治疗辐射导致的这个血细胞还有白血球减少效果都特别的棒。接下来听到天天看到你，
1: 一开始就误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50。继续听到的是黎明演唱的《纯粹误会》。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都是坏孩子的主题曲《寂寞》。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接下来分享陈意涵的《最美的情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吉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这一句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求爱。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眼睛里的湖水》。

人生没有完满，始终存在着缺憾，我们要为快乐而生活，为自信而前行。懂得生活的人，既积极进取，又达知天命，在苦难时坚强，快乐时谨慎，知足时不足，有为时不为，而幸福就是在这种不偏不倚当中水到渠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高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歌，啤酒泡泡。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动力火车《艾琳娜》。

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有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能够计划好，也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了一切，明天就可能会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人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光良的这首歌，叫做《年轮》。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张学友2001年推出的音乐专辑《热》当中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伍佰作词作曲，曲风优美，传唱至今。

他总是自然安静地走向舞台，像读书人走进书房，凭借着轻松自然的现场演绎能力，他也能够非常准确地捕捉到歌曲当中所要呈现的音乐本真，并且将它真实清晰地传达给听众。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来自于阿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情发的光》，来自于。

独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继续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难念的经》。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心计，爱情逐渐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了世，为贪着喜和怒着迷，责你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送上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此刻和你分享辛晓琪走过。

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那现在时间是20:18。接下来听到心语的《该死的温柔》。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赵雷，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昨天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嫣然一笑莲。送上这首《风度》，来自于汪苏泷。

0: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聒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接下来听到锡宾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浪浪拍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一起来听欧德阳的《上弦月》。

0: 我们都有过爱而不得的人，我们都回忆着一张脸，养了一身的伤。我们后来遇见的人，都会想曾经的那个。我们都深情过，但如果可以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就算最后没有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份欢喜也值得。往事间少一些爱而不得，多一些一见钟情，再见清醒。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欣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1:19。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不知所措》。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许美静《影子情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1: 闲言，嫣然一笑凋零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中的喜怒哀乐。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一起来听苏打绿的这一首《无与伦比》。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介绍在电波当中和你分享顺子 Open Up。

凡凡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0: 好音乐听在 FM 97.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听到容祖儿以及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0: FM 97.1，精彩继续。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一首《等一个晴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不懂足球的人无法了解球场上的英雄们是如何用尽全力迸发出使整个身体爆破的力量和韧度，去争取到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的长短，热爱却没有程度的限制。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接下来送上那英所带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相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会。

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吉祥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小倩。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分享一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

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中道听途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爱计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吉祥。

0: 97.1 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秉静》，来自于周笔畅。

音乐总是会因为一个歌手而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说啊，其实蔡依林唱歌就是那样，其实李克勤唱歌就是那样，可能就是那样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好多时候呢，他们的歌曲总是会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的歌。也许每个人唱歌都有会属于自己的某种风格，这种风格不需要用一些所谓专业的词语去形容它，就用他们的名字就好了。送上这首《未来》，来自于大欢。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即将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6:44，听到了这首《倒带》。

每个歌手他们的声线如此的独特，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恩宠。你可以通过他的声线就认知到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比如说呢，对于海来说，作为一位专业的 DJ， 其实我只要一听这个人的歌，也许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声音来分辨这是哪个歌手唱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接下来送上季彦霖所带来的选择失忆。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爱一个人有的时候跟这段关系可能没有太多太多直接的关系，相爱当然固然可贵，可是很多时候也许分开你却依然爱着这个人，但是呢你可能会把他呢悄悄地放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一段关系已经结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